0: 新疆十一点三零二零点零左 half， 你先注意公交的 by half。
1: 所以先出 half， 先七套人 by half， 至少可以来呢 six one。
0: He said 4,000 by half,
1: but 3,961.

0: 普罗乔丹加兰拍完后，这是最大空间中的开始的到这边。
1: Orange 514 Charlie Clear Direct Temis Descend Maintain 1-2000
0: Link Direct Temis 1-2000 Orange 514